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今天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此刻窗外有点阴天的感觉啊，我们听一下许巍的这首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当然许巍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灵感呢也是来自一场雷雨之后的彩虹。他说那一瞬间呢，他觉得每一刻都是崭新的，每一刻都是希望与清新的感觉。那其实呢，我很喜欢这个说法，雨停之后呢，天空重新洗过一遍，然后彩虹挂在那里，就好像昨天的一切都可以放下，下一秒又是干干净净的开始。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一起陪伴各位在音乐当中去寻找日常的细枝末节，让我们重新找回自己出发的那个瞬间。那生活当中呢，一件新买的衬衫，一支刚刚拆封的口红，一家拐弯处偶然发现的咖啡店，他们之所以会让人心情愉悦，那不是因为它们有多贵多稀有，而是因为它让你觉得生活呢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打开的方式。就像是许巍唱那样，转变没那么复杂，往往呢就在发生你在这个生活当中不经意的瞬间。但是生活当中呢，当然也有另外一面，有些东西呢是崭新的，有些东西呢却永远留在了过去，有些话没有说出口，有些手还没有牵住，有些告别来得太早，而这些遗憾呢不会因为新的开始那就自动消失。那许美静有一首歌曲把这种感觉唱得特别通透，歌里面呢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遗憾两个字，但每一个字都在告诉给你，在人世间沉浮这些年，得到过也失去过，真假迷离之间唯有真情可贵。那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吧，一起去分享来自许美静的遗憾。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老师呢为他量身写下的旋律，藏着一个年轻女孩对感情的一种笃定吧。那其实呢，爱这个东西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它总是在不经意当中啊。那我们有的时候呢，它不会是总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挂在嘴边，那更多的时候呢，它藏在一个人等你回家的那盏灯里，藏在一条你走了无数遍的路上。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那我们的假期时间上午时段，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先来说说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26号，有小雨，那8到18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啊。再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那此刻呢，我们来看到的这个拥堵路段呢，首先呢是飞跃中路啊，开运街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开运街飞跃中路附近西向北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再来看到的是东部快速路，从东荣立交桥到吉林立交桥北向南的方向需要2分钟通行，湖西路从建昌街到建平街东向西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东部快速路东荣立交桥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和顺三条从双阳路到岭东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东环城路惠公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亚太北大街北亚太大街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再来看到的是硅谷大街硅谷大桥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最后呢，来关注到的是西部快速路青冈立交桥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有的地方哈、路在修，那有的地方呢雾在散，有些地方呢暂时走不通啊，有些路口暂时关闭，但这不意味着这个到不了啊。那绕一段路呢慢一点开，该到的地方呢总会到的。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尤长靖啊，这尤长靖有一首歌里面的歌名就是一句特别温柔的承诺，歌里说人生是一路相遇一路分别的旅程，说一声到时见是因为那个人从没有真正的离开，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在你身边。那此刻呢就把这首歌来和你分享，无论你现在堵在哪条路上，无论雾什么时候散，那来分享这首尤长靖的到时见。

0: Love Radio 92.7。
1: 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三十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左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孙俪的这一首《爱如空气》啊，收录在她2006年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里，是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的片尾曲。那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10:05，我是子娇，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这一时段的时尚思想家。那刚才这首歌里的空气哈，在今天出门的时候，你大概能够真真切切的感受到。那长春呢，今天9月26号，那有小雨，8到18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那此刻呢，也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首先看到的是开运街，从孟家宫铁桥到南湖大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35分钟通行。东部快速路东荣立交桥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9分钟通行。东来南街从东来桥到晨光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9分钟通行。那再来看一下自由大路，从岳阳街一胡同到新民广场，东向西的方向需要30分钟通行。工农大路从长庆街到新民广场，南向北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东部快速路东荣立交桥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9分钟通行。红旗街辅路从西同德路到湖西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5分钟通行。再来看到的是长久路，从永寿街到红旗街，南向北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大马路长春大街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最后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万北路，从凯旋路辅路到北人民大街辅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6分钟通行。虽然今天有小雨哈，但是天总会晴的，那路修好了呢就会通。有时候呢绕一段路反而呢能看见不一样的风景。黄义达有一首歌，歌名就叫做蓝天。那这首歌呢是他签约索尼之后创作的第一首作品，公司听到之后觉得特别的辽阔，就鼓励他呢继续写下去。那歌里用龙卷风雷雨来比喻感情里面的动荡，用云来代表那个想要飞向新世界的人，而蓝天就是最终的归宿。不管中间经历多少风雨，也许到最后终点就是蓝天。

0: 98.7. No music, no life.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场。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中。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工农大路门前广场甜巧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中秋三天王室巡游歌会惊喜派礼。
3: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0: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品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0: 处在青春期的我，总是有那么点逆反，最不爱听的就是爸妈的唠叨。
1: 快起床，跟你爸去早市。
2: 不去。
1: 好好吃饭，别玩手机了。
0: 不吃了。
1: 帽子帽子戴上，冻耳朵。
0: 直至多年以后，我们年岁渐长，升级做了父母，才慢慢读懂爸妈无微不至的爱。
1: 炒个醋溜白菜啊，姑娘喜欢吃。
3: 哎，已经下锅了，我还能不记得？
1: 到哪儿了？冷不冷啊？让你爸去接你们。
4: 不用妈，马上就到了。
5: 姥姥姥爷，新年快乐。
1: 哎，
0: 倾盆之爱化作句句叮嘱，爸妈的唠叨才是家中最珍贵的烟火。
6: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

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Love Radio 92.7。
1: 嘿，你知道吗？一杯珍珠奶茶要是喝不完，分四步才能完全扔掉。首先要把奶茶倒干净，之后把珍珠倒进湿垃圾，然后把杯子扔进干垃圾，最后把盖子扔进可回收垃圾。环保新选择，从现在起关注垃圾分类。

0: 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九二七，解锁品质好。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做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No music, no life。
1: 欧亚成都双节聚会，首届巧克力节同步开市，购物满额送大闸蟹、葡萄酒，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逐级赠礼，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

102.7. No music, no life.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0: Geely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工农大路门前广场甜。

92.7，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足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 927，音乐不息。

同其他玫瑰花是不同的，因为你是用了很多年很多心血去栽培它，你只是对一朵花是这样，所以这一朵玫瑰跟其他玫瑰不一样。我很多谢你们。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欧亚成都双节聚会首届巧克力节同步开市，购物满额送大闸蟹、葡萄酒，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逐级赠礼，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四点钟，
1: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4: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十七点到十八点请准时收听诉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5: 小饼干在散发他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

春暖风轻轻吹过，欢送着清幽花香，像是在祝福你我。让晚星轻轻闪过，闪出你每

0: Love Radio 92.7。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0: 107. No music, no life.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工农大路门前广场甜巧王国降临，9.9元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中秋三天王室巡游，歌会惊喜派礼。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魔力 DJ 冰冰，这里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莹律师是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今天呢，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收听前的各位听友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85671234 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两种方式都可以来进行法律咨询哈。素邦律师时间是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就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像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两部热线也正在开放当中，欢迎拨打04318151233858152665266来进行抢线。再重复一遍，85815233858151266，两部热线都在开放当中，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按 OVEFM927，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那接下来让我们迎进今天的第一通咨询热线，这位手机尾号是0550的这位听友，看一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3: 啊，律师好。我就是那个骑电动自行车嘛，完了就放我们公司那个就是楼梯那个底下，

0: 嗯，完了我就是总放那儿。嗯，我有一次吧，就出差了一个星期，然后车子就被那个物业管理那个人就给我推外边去了，说意思那块儿不让放。推外边这一星期风机是在的，我回来以后发现这个电瓶就不行了，不好使了。然后我就找物业去了，找他我说你给我赔偿2000块钱。因为我那个车当初买时候4000-5000的，完了物业现在就是不赔，拒赔，就意思说，那个楼梯底下不让停。我说那他也没贴什么，那个公告啊，或者说有说明什么不能停。他说那是紧急通道。我说你都没有说明，但是完现在你把我那车推外头，现在出问题了，他就强调这个，现在就是不赔我钱，说我这是车的质量问题，电瓶不好使是质量问题。我现在就想问问这事得咋办。
1: 我猜到了啊，我猜到可能物业要说，首先物业在这块承担一个过错或者侵权责任。第一呢，如果说我停的位置确实不对啊，那你停的确实不对，确实你有错，但是我停的不对，物业没有权利没收。你物业要是说给我挪走了，你应该找个地方妥善保管，或者是你物业能够证明你通知了业主，对吧？你通知了业主，或者你贴了告示，还是你干什么了啊？你都没有，你就把我就不对，你也没有权利没收，你也没有权利给我弄走，对吧？你可以报警让警察拿走啊。但如果物业没有这样的相应的法律程序，他就擅自给你处分了你的财产，造成财产灭失，造成财产损失了，可物业要承担责任。但你这个问题是电瓶现在是没有电，所以物业的第二个，我猜到物业第二个就是要这么说，就是虽然说我给你挪走了，但没丢啊，对吧？我还你了，你这个电瓶不是说你在这儿放着就不耗电，在那儿放着就耗电，所以你现在要证明什么？要证明你这个是由于物业保管不当造成的，比如说有磕碰或者有什么情况造成的，那物业就赔，物业承担的是过错责任啊。第一，如果丢了，那我们是可以找物业要的，因为你给我挪走了，你没给我保管好，我不对。你可以管理，你可以通知我让我限期征走，我不征走你可以给我找个地方给我存起来，你将来可以收我保管费，但你不能给我撇了，明白我这意思吧？所以说物业在这块处理上，物业第一个是不对的，造成的直接损失都要赔。但第二个就是到底是不是物业造成的损失，这个可能需要，那你要看一下这个电瓶到底是不是这个物业造成的损失。因为像你说的，我是放在那儿会加速电瓶的耗电吗？不好说啊，所以你这块我个人建议，如果财产不太大的话吧，跟物业去谈，你从第一个角度去谈，因为物业确实有错，对吧？那你物业给我造成损失，我觉得最后是能够给你赔偿或者减免一些物业费的啊。但是像这个标的额呢，当时不建议你起诉了啊。如果物业不赔，你也可以去物业相关的行管部门去投诉一下，因为物业毕竟没有尽到管理义务，是不是？
0: 啊，那好，谢谢您。
1: 嗯，没事儿。然后稍后这样，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跟物业沟通，对吧？这话该怎么说？就是你看张律师说的，你说我好像记住了，好像听会了，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忘了，或者是说你说我不知道我上哪儿，物业要是特别不讲理的时候，我到底哪儿能替我撑腰，我应该怎么去找？稍后可以加微信，好吗？
0: 哎，好，谢谢你。
1: 好的，不客气啊。
2: 好的，那今天问题就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后续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欢迎拨打04318567-1234 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我们这边电话就先挂断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关注的就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两部热线目前正在为您开放当中，欢迎您拨打04318581-5233 85815266来进行抢线。再重复一遍，85815233 85815266两部热线目前都可以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 ROVEFM927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这位听友的留言哈。这位女士想要问一下，就是父亲起诉子女索要赡养费，如果胜诉 子女需要每月支付多少钱呢？情况是这样，我父亲吃喝嫖赌样样来，没有尽到抚养子女的义务，现在未满60周岁，有劳动能力，身体健康，目前月入4到5千，但不想上班，索要每月2400生活费未给，以这个为由告我和我弟，这种情况胜率有多少？如果胜了的话，每个月需要给父亲多少钱呢？我和弟弟还有我们父亲沟通过，医药费子女均摊，我和弟弟愿意在父亲回老家不上班的情况之下提供生活费800多，当地低保生活费，但父亲不满足，现在要告我俩，请问该怎么办呢？
1: 听懂了啊。首先呢，一般情况下在这种赡养费的时候，法官可能会先天的会认为你看子女抚养父母是正常的，那你就要逼到父母要告子女了，会对子女有一个就先天的不太友善的一个推定啊。但是像刚才他跟我说了这么多这么一大串的时候，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人都会知道该怎么办。那我告诉你，正常应诉，您这个胜算概率很高啊。我能告诉你的是什么？第一，我们父母要抚养费要赡养费的这个前提叫做没有劳动能力且无生活收入来源。第一，现在没到60岁，他还属于有劳动能力的，这个时候不属于赡养的标准，对吧？等到他岁数大了退休之后，没有劳动能力了再说。第二呢，没有收入来源，但他现在有稳定的工资，有稳定的收入，你能够举证，那这个很有可能目前按照目前阶段他都不会判你支付赡养费。第二，随着你年龄的增加，这个未来可能父亲确实收入能力会锐减，他的自己的自理能力会锐减，包括他的医药费会增加。那这个时候法官会参照什么？会参照当地的生活标准，就刚才说的，但不是低保啊，就是当地居民普通的生活标准，这个最高院这个各地的高院各省的高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每年都更新的，他会参照这个支付。然后如果突然间发生疾病了，那可以额外再算啊，就是说疾病当中需要的这个额外再算。所以你放心，我们法律保护的是让父母能够活下来，并不是喝子女的血让他吃香喝辣，这个法律是不会保护的。尤其是啊，现在像你说的这种父母当年没有尽到赡养义务的，如果你有这样的证据一定也要举。这个其实你说从法律角度上没有，但是这像这种离婚的案件呢，抚养费的案件呢，赡养的案件呢，它实际上法律不外乎人情，容易增加法官的内心确信。这也就是说有一些案件当中，比如说他说我离婚之后前夫一直不给抚养费，我要不要告他，我都会建议告。告完之后你就把这判决留下来，留下来之后将来有一天这个老了啊，躺到他不行的时候，回头再想找孩子的时候，那我就可以很容易的证明说当年你看他一点都不尽责任，他都是已经什么样了，这些年什么样，对吧？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法官也是，法律不外乎人情啊。所以在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当中，你的举证一定会有影响的，会对这个基数有影响的啊。所以这个事儿是正常应付就可以了。我听他说这情况，我估计父亲现在起诉他是要不到的啊，以后未来会要到，但也不会像他想象的那样一定是就是法律他一定是符合我们最基础的价值观和我们最基础道德，好吧？
2: 也跟收音机前的这位听友来说一下，后续如果您还有问题不太清楚，想要继续向我们张律咨询的话，您可以直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稍后我也会将两种联系方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微信平台，请您注意查收一下。我们抓紧时间来接通一下这一位手机尾号是2166这位听友的电话，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3: 哎，
2: 你好，抱歉久等了，请讲。
3: 我是德惠农村的，我们有个屯民吧，那个两个夫妻就骑着那个电三轮车，就搁我们那前面那个小道上，就让车给撞了。老爷子当时就去世了，他家老太太就在医院呢，现在还在昏迷呢。他家就一个儿子在外地打工呢，还没回来呢。完了，那个撞人家司机呢，还不给赔偿，不给老太太，还不给老太太拿医药费。我们都是屯粮啊，我们就觉着，这个司机不对。我就想问问，你这司机要这样的话，能不能给他判刑？能判几年？太让人生气了。
4: 听懂了，能不能
3: 那岁数了，你就给人撞了，还不往外掏钱儿？还有这事儿？
4: 听懂了啊，能不能判刑呢？我先告诉你，一人死亡，如果这个司机承担事故主要以上的责任， 啊，就是他是全责或者他是主责，这个司机就要判刑了，按交通肇事罪算啊。这个时候现在要报警，看交警承这个责任比例，如果你们家人没人跟着啊，现在是可以委托个律师的，因为这个时候他一定是他爸想找责任，他指定找各种理由，说我没错，都是对方他们占道，他们横穿马路等等。那这个我们现在出责任认定之前这段时间很关键，一定要参与进去，别等责任认定出来再改就不好改。

0: 来了啊。那我们现场监控啊，包括证人证言呢，你们看这咋回事，谁撞谁，到底咋回事。但是如果说确实啊，这司机没毛病，比如说我正常开车，这突然间横穿马路出来的，那我看不到，这司机要是责任以下，就是主责以下，他比如说是个对等，或者他是个次要，那他没有刑事责任，不判刑。但是不判刑的前提是啊，那你赔钱我是得赔的，民事责任他指定跑不掉，不可能一点责任都没有。还有啊，让交警查一下，像这种重大事故，交警一定会查的，查他有没有酒驾和毒驾啊，他有没有驾驶证，他的车辆符不符合规定。如果车辆没有年检，他没有驾驶证，他有酒驾毒驾，一人重伤就够判刑了啊，就是上格上升啊。所以说这些东西也都是要查一下的，还有没有逃逸行为，有没有当时跑了，对吧，不积极施救的等等。那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是从这些角度，因为像我知道你生气，但是我是张律师本着啥呢，咱讲理啊，我不置气，我就是讲理。确实因为人家他，我这么说吧，从司机的角度来讲，他也不愿意出这事儿，因为出这事儿他也要出钱，对吧，他也觉得不太舒服。但是咱就是讲理，如果他确实有毛病，他又不想担责，你来找我，张律师绝对会不会让这种人他占着便宜，对吧。就这个事儿我指定，就像你说我也看不惯，对吧。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老太太现在抢救呢，让他孩子委托我们，他不能本人不能来啊，线上委托也可以，我们给他邮寄，然后视频拍摄这种委托都可以的，我们先帮他把这个紧急的事先去处理了，或者是你们家亲戚那个周边的这些人哈，能帮着联系一下。但是这个需要介入，这么大的事儿需要介入，未来的赔偿不少。而且还有啊，在这个是刚才当时给你捋这事儿谁对谁错啊，我现在说的是重点跟钱有关系的，一定记住，告诉这孩子，这么大的事故将来赔偿的时候钱会不少，对方车辆有没有保险，保险金数是保险它的金额是多少，明白吧。如果他的伤险保得很低的情况下，抓紧时间做财产保全，把他名下的房啊车呀、啊、我这个惹债人起诉出现财产保全什么的都得做上，明白我这意思吧。做上之后省着什么，省着他最后耍光棍，他说把房子一卖吧，就把那个好多我真见过农村的，就创完人之后为了不赔钱把家里牛都卖了，哎，你就看吧，我就没有钱。所以这个才是张律师跟你说的，这个是一个负责任的律师，我们知道哪块容易出事儿的，所以这些东西一定要跟上。现在不是置气的问题，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怎么让他承担责任啊，我看做什么，我现在马上要做哪些着急，剩下你说我这个算多少钱，这个伤残是多少，这都不着急，咱有账不怕算，先把责任比例制定下来，先把对方这个钱摁住了啊，这两件事是着急的事儿，好不好。
1: 那个律师，那你要是那啥，等他孩子回来，你帮帮他呗。我们都是邻居，就看着就是把报不平，也跟着说上话去。等他，我总听咱们这个节目。我等他儿，等他孩子回来，我领他上长春去一趟。我们就得
0: 没问题，来吧，你抓紧时间啊，因为这里边有一些，比如说责任定出的时间的，我责任定出来，我就复核，我就三天。明白吧，别拖。这个时候我是觉得这个人不错啊，就一是他本身平时应该表现不错，不然你们邻居不能这么热心，对吧，直接是关系好，那这个人不能太差了，不然不能这么差，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们有这么个好邻居是挺好的，但确实家里亲戚不在的话，你抓紧时间跟他沟通吧，好多东西这个张律师提醒你还真是有必要的啊，所以你要一定抓紧时间，包括财产保全这块啊。
1: 嗯，那谢谢你了啊，我告诉他家孩子。
2: 嗯，您可以先记一下我们苏邦律所的电话，回去直接让我们当事人给我们律师打电话，0431-8567-1234 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 2463456，两种方式都能直接联系到我们的律师，好吗？
1: 啊，记下来了。
2: 哎哎，好的，那我们这边电话就先挂断了。
1: 哎好，谢谢。
2: 哎好，哎好，再见。收听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苏邦律师时间，感谢您的持续锁定哈。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也请我们收听前正在等线的各位朋友稍事等待一下。
3: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0: 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速邦律师时间》。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那如果您在节目之外有问题想要向我们的张律进行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 2463456。目前我们直播间两部热线也正在开放当中，那因为我们都是满线的状态哈，您可以等待，稍事等待一下，5-6分钟之后再度拨打，就有可能进行抢线来咨询法律问题了。我们先来接通一下4号线这一位手机尾号是1250这位听友的电话。喂，你好，久等了，请讲。喂，喂，你好。这位听友可能因为等待时间比较久了哈，我们的电话这个暂时在离线的状态，那我们换一通来看一看这一位手机尾号是4577这位听友。喂，你好。
1: 喂，你好，张律，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哎，你好，张律，我想咨询一下我跟单位这个合同上面的问题。然后我是这样，我在这个单位呢工作了有11年了，然后我签的是永久的合同，但是单位期间呢就是不停的在给我换岗，在给我转岗，然后转的工作呢我也是接受了，然后他最近呢是以什么呢，就是工作的失误对单位造成了重大损失为由，然后要单方面跟我解除劳动合同。然后我们做的呢是这个汽车零件，但是这个件呢不是我做的，不是我造成的，然后只是我没有说进行这个裁剪，就是没有检测，没有检测到位，然后他就说是我造成的，然后要单方面跟我解除合同。张律，就是这个情况下我能不能要到赔偿？我是不同意他单方面解雇我的，我觉得是不合理。
2: 嗯，听懂了。首先呢，单位可不可以因员工啊重大的违法或者给单位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单方面辞退员工呢？可以的，单位是可以的，但是重点在但是有条件啊。第一条件是单位需要举证证明你确实有过错，给单位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有过错，什么叫过错？单位得有规章制度，得告诉你该怎么办了，你没干。比如说这个质检是你的责任，你就是单位的质检工，你没干，那是你的毛病，不是你的范畴内的工作，跟你没关系，造成多大损失跟你没关系啊。所以这个有过错，单位需要提供什么，你的岗位上的培训啊，怎么去处理的，这是第一个。第二，单位要证明我提前告诉过员工什么样的过错做什么样的处罚，单位要有明确的公司管理制度。小的过错，比如说迟到一天我就开除，这个我们觉得不合理啊，也是不可以的。但是确实你给单位造成损失了，单位的规章管理制度当中要有多少钱的损失，比如说5块钱，那我可能口头批评，我5万块钱我可能给你一个降薪或者是处罚，你造成50万我给你开除，对吧？这个东西，这个张律师说的也不是法律规定啊，这是单位自己管理制度，他定，他可以定5块5，也可以定3块30。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他得有，而且通知过你，或者是通过我们整个所有的员工都知道，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他还得证明这个损失真实发生，他不能自己估。真实发生的时候，他都要拿出证据来，才可以按照过失性辞退给你，否则拿不到，这个是不行的。单位这个东西很难拿到，所以单位会干什么呢？单位会让你签。会让你签处罚单，会让你签说是你给我造成多少，你是不是认可？有些员工被单位忽悠了，就不签了，对吧？他单位就开始说我不罚你，我签你签怎么怎么样，所以你要注意以后签什么要注意。第二，如果单位就是你单方面解除，你就可以不同意，我们就申请仲裁，单位拿不出证据来，单位是违法解除，违法解除你要的补偿都能要得到，好不好？
1: 好，张律，我还想问一下啊，他现在呢，我今天去工作，然后去上班了，然后他让我回家等消息。但是我觉得这个情况下对我来讲是安全的。
2: 刘恒，
1: 他让我
2: 刘恒，他不让你工作了，他让你回家等消息，他不给你安排工作，你刘恒，然后到后期他得给你发工资。你单位你给我安排多少活那是你的事儿，但是你不能给我降薪，我没有原因的。单位要给你调岗降薪需要让你们签字。如果你的单位，如果是个正规的单位，他的这个人事 制度很完善，你所有的东西都签字。如果没有的话，你就留痕，剩下的你就找单位就行了。单位的调岗、调薪、解除都需要有书面的签字的，不能张嘴说说而已的啊。所以说这个东西你就留痕，然后你正常，比如说我天天上班，他让我回家，那你问他你让我回家待多长时间，你给我算事假还是算病假，你给我咋算呢、对吧？然后你让我回家待岗，那你不影响，别影响我工资啊。如果说时间长了，我还可以拒绝，因为如果你们的工资当中除了基础工资还有岗位的这种绩效工资的时候，那你没有合理的理由，你不应该剥夺我工作的权利。我来这儿可不是就挣基本工资的，你要保证我原有的薪金待遇，我往前推十二个月薪金待遇不变，我绩效的时候我干这些活你给我多少钱，你现在不让我干你也给我这么多钱，那可以明白了、所以跟单位沟通的时候要有方式方法啊。
1: 好的，谢谢啊，谢谢，
2: 不客气。
0: 好的，那我们今天问题就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如果后续您还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 2463456。那我们电话就先挂断了，来接通一下四号线这位听友哈。如果收音机前各位听友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85815233正在空线当中，85815233正在空线当中，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位手机尾号是1250的这一位，喂，你好。
3: 哎，你好，可以听到吗？
0: 哎，可以的，您讲。
3: 是这样，我之前在一个这个投资公司、理财公司上班，这公司还挺大的一个公司呢。后来的话呢，我因为我当时业务嘛，就拉了客户，然后在这块买这个理财和投资产品。后来这个公司吧突然有问题，他就是他还不上钱了，给客户的钱对不上线了。然后现在因为当时我们这业务承担之后会有一定的提成嘛，给我发提成了。然后现在的话，因为他对不上了，他就开始跟我们往后要提成。这个东西它合法吗？如果不还的话，有没有一定的法律问题啊？喂，
2: 是这样，如果说我听懂了，您的这个公司如果是正常的一个民事，就是所有东西都合法的，他没有权利朝你要提成。啊，就是你不还是没有用的。所以公司吵你要提成，你可以不还，但是可能会有人吵你要提成，是哪儿？公安机关。如果这个公司很有可能涉及到非析，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张律师遇到的挺多的啊。我不给定性，但是我告诉你有这个风险，很有可能涉及到。如果是非析的话，积极的参与人员、主要的这个人员或者公司管理层可能会都会有刑事责任跟着，但是你普通的员工他不会让你去承担刑事责任。但是这事儿不对，那你的利润、你的提成可能要退啊！我建议告问谁来找你要，公安机关，咱别扛啊，别扛，赶紧给人退了吧，这钱挣的不应该啊！但是如果不是公司找你要的话，人公司要不出，好不好？如果正常民事，那我在这干的活，我挣的钱没毛病，你凭啥找我要啊？那你公司，我又不是你公司老板，我又不是你股东，你赔了赚了跟我有啥关系？我没有必要替你担。但是如果公司涉及到刑事犯罪了，如果有公安机关来退，那咱积极配合啊，因为这个可能很麻烦，我也不太建议以后就是这种投资类金融类的公司，它的运作有好多东西它是不太合法的，不太合规的。如果我们现场的听众有干这个的，不知道我这个公司靠不靠谱的，稍后可以加微信呢，然后聊，咱们聊一聊。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一旦涉及到刑事，千万别笑，千万别硬扛着啊，千万别不把它当回事儿，因为这个有风险，好吗？
3: 啊，好的好的，我听清楚了，谢谢律师。
2: 好的，不客气啊。
0: 好的，那我们今天问题就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后续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 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我们这边电话先挂断了。
4: This is Julie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周游吉林更要美味不停，
5: 茶干湖边全鱼全羊宴，鲜上加鲜。
4: 朝鲜族古村落里捶打千遍的打糕和冰爽的冷面一样劲道，
5: 满族的乌拉火锅滋味翻滚，白肉酸菜香，
4: 味蕾脚步人生之乐，
5: 唯有美食和时光不可辜负。
4: 来吧，约上好友，邀你一起周游吉林。
6: 身体可行止，

0: 这替我这个我哥咨询一下子，我哥吧离婚就多年了，他这孩子吧从小到大一直是我哥跟这个孩子爷爷奶奶抚养长大的，孩子母亲呢从小到大呢就来看过几次，也没有定期给那个抚养费，也就给过红包，也就几百块钱，也就几百块钱那样吧。完了我就问一下，这孩子长大了以后，还赡养这个养老吗？给他母亲？
1: 这个要养的。今年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人在问这个事儿。首先啊，子女抚养这个父母赡养父母的这个义务是法定义务，无论说是父母啊当年有没有尽到抚养的义务，那他是血亲割不断的。而且他跟你这血亲还不一样，他跟收养的，跟这个我们说的这种收养关系啊，或者是我们说的这种继父母继子女的这样的不一样，明白吧？这个不能买断，就是将当年没养你小，现在也要养他老。但是这个养老不用太过分担心，它不是说无限制的啊，它是要求等到老人没有收入来源、没有劳动能力的时候，我们才养他。同时呢，这种养还只是我能保证他正常生活，不是保证他吃香喝辣啊，就保证他正常生活啊，平时一个生活费用和如果看病的时候我们正常该出的，这个躲不掉。无论他养没养，毕竟是血亲，毕竟给了生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所以说这个躲不掉的啊。
0: 嗯啊，那我知道了。
1: 嗯嗯，哎，那好的。
0: 嗯，好，谢谢啊。嗯，
2: 好的，那今天的问题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后续如果还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直接拨打热线04318567123485671234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速邦律师时间。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遇到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目前85815266这部热线是正在空线当中，85815266正在空线当中。我们来接通一下三号线这一位，手机尾号是7311这位听友，看一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哎，你好。哎，你好，我想那个说一下，就是我家就是有一个地下停车场，然后那个正对着我家地下停车场的下方呢，是有应该有一个物业有一个设备，然后这个设备呢，它就会发出一种那个噪音，然后晚上呢，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它就会传到我们那个住就是卧室的房间内，然后这种低频噪音呢，是就是对我们呢睡眠睡觉呢是有一定影响的。嗯，这种情况下，我想问一下，我应该怎么办呢？
1: 找一家专业的机构测量一下它这个噪音是否超过标准。我们现在呢，比如说空气污染、光污染和噪音污染啊，这些污染只有噪音污染现在是最容易被认定的，因为它有标准而且好测量。像光污染现在目前这个标准和测量都不太好做，但所以说这个噪音呢，我们是有标准的，找一家专业的机构去测一下，然后确实超标了，那我就可以告这个噪音发出源头，这是物业盖的，我不管你哪干的，你设备你不能给我超出噪音啊，不然你给我下加隔音，你给我解决啊，否则侵权我就可以起诉他啊，起诉他一停止房停止损害，二消除影响，第三赔我们还要赔偿损失。如果说你有这个损失，但损失不太好列啊，就是说实话，这个你说我没睡觉，我少睡了2小时，这个是多少钱，这个不太好列，但是这些是可以要的。明白我这意思吧？所以你要先确定它是否超过国家标准，如果不超过，这个没办法，因为确实有些人，我们之前有过说楼上邻居，哎，就晚上天天在家走路，我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能听到，我是影响我睡觉，但是这个声音如果不超过国家标准，那没办法了，那这个时候张律师只能建议您自己在家里做隔音，就是你自己解决，因为人家不违法，人家只要不违法，我们就没有去限制它。法律在我这儿是最最基础的道德，明白吗？
3: 嗯，明白了啊，明白了。嗯，好，谢谢啊。
2: 嗯， 好的，那我们这边电话就为您解答到这里了。如果您后续还有问题想要向我们的张律进行咨询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速帮律师时间。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

0: 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像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431-8581-5233 8581-5266。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哈，我们有听友想要问一下张律，这个目前这位女士是已婚啊，正在打算离婚，但是呢怀孕了也打算打掉，请问能够诉讼离婚吗？能够让男方赔偿我打胎的费用或者是更多的金额？因为婚前他以姐姐的名义买车，实际上钱是他自己付的，目前婚后贷款是由我们共同还，请问这个我们能拿回赔偿吗？
1: 听懂了。第一呢，我们确实有规定，在孕期和哺乳期的时候不允许提起离婚诉讼，但这是约定男方，不是约定女方的，女方可以不忍，我们这个是对一个女性的一个保护啊，而不是保护男方的。所以现在我不想要这孩子了啊，我是可以提离婚的，不影响啊。第二呢，就是说我能不能要相应的费用，其实我们没有法律规定说女性怀孕了我男方要给你打胎，我要给你这样的费用。一般在恋爱期间内呢，就是一些医药费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精神损失费啊，有些法院会支持，但是不会很高啊。就是你说我打胎这个几千块钱这个费用，其实也不是很高啊。你想主张的话，张律师也不拦着，我觉得也可以，但是实际上在这儿影响不太大。那你们现在要分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刚才说婚前用姐姐名字买的，人家婚前用谁买的都跟你没关系，那是人家婚前的个人财产。但是他这里边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婚后我们共同还贷了，对吧？只要能查出这样的记录来，婚后男方取得的那就跟你有关系了。他凭什么给姐姐买，给姐姐还车贷？那这个姐姐得把钱还回来，还回来之后是我们夫妻共同的，我就可以分啊。然后还有呢，你婚后这个爱人名下的银行卡的存款呢，他名下的这个工资的收入啊，我都可以分，包括他什么公积金呢，这些我都可以分。同样的，女方的名下的婚后的也要分给人家啊，这个才是说离婚对财产的这个分割。既然有孩子了，我不知道这个有多大的这个仇恨啊，或者是到底是因为什么啊，当然是不做这种价值判断，因为他见的太多了，每家日子都是自己过。但是建议想好，如果你已经想好了，确实就这日子非离不可了，非过不下去了，来找我，我能够告诉你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帮你争取最大的权益，好吗？
0: 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位听友来说一下哈，后续联系我们张律师的方式呢，就是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稍后我也会将两种联系方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您的微信平台，请注意查收一下。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来接通一下最后一通电话哈，来看一看这一位听友手机尾号是8189的朋友有什么想要咨询的。喂，你好。
2: 喂，你好，律师。主持人你好，
0: 请讲。
2: 我想咨询问你，就是我前天的时候，就是开车的时候把一个8周岁的小女孩给撞了，因为他们行人过马路嘛。完了，我是骑行撞倒了，撞倒了之后呢，我当时就报保险，完了报警，警察也来勘察现场，报警公司也来现场勘察了。完了之后吧，那个小女孩的家长就带她去附近的医院进行检查。完了，这个事儿今天就结束了。完第二天我就打电话问那个小女孩家长，我说孩子当时怎么样？完了，那个家长跟我说是当时一点问题没有，就不需要后续治疗，就花点警察费用，好像也就是100块钱。完了那个我给他打电话，目的就是想约他去交警队签那个责任证书，这样的那个保险公司可以赔付啊。完他不太想去，因为他没有时间，他那意思就是反正孩子也没啥事儿，也能正常上学生活，咱就别去了，就这么地儿得了。我说你要这么地儿的话，那警察费用也得我出，对不对？毕竟是我撞人了嘛。完了我这个一切费用我来承担。完这事儿就拉倒了。完后来我一想，我说如果这么情况，我感觉有点风险。完了我就写了一份那个和解协议，这上面简单说了一下，就是我赔偿对方一切赔偿对方这个各种什么警察费用啊，什么就是什么相关的费用吧。作为就是一次性终结了赔偿，以后不得向我追偿任何费用。完了我准备约他今天签的协议，我这么做是妥的哈，这块。
1: 首先可以的啊，但是这个得双方同意，这个家长也同意的话，那你就签这个协议，合法有效，合法有效的啊。然后你的这个风险在哪儿呢？因为如果说赔偿的项目没有合理依据，你的保险公司不一定出啊。就是你一次性赔偿，你说我愿意提1000，但实际上他只能拿出200的这个医疗费来，你的保险公司可能只给你200，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额外多给的。
2: 意思是不走保险了，是我们私下合理。

0: 我明白，可以。这个不违法，你不想走保险我也知道什么原因，对吧？因为我们这个保费来年还得找，你算一下合适的话可以的。然后你吧，写完这个之后就预防的什么呢？预防有一天他突然间说我这还哪有毛病，对吧？那这个时候一旦大了，你说我保险走不了了。所以这个事儿双方签订是合法有效的，我觉得这个意识很好，你有这个意识很好，去签吧。包括他跟你说孩子没什么事儿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也要记录下来。因为如果将来孩子真有事了，他能证据证明，那我们该给的也得给。但是如果确实没有事了，或者是事后他再想找的时候，那我们也有一道保护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证据，好吧？
1: 我在协议里也说了，就是对说明的情况了，对询问对方家长，对方家长说孩子无事，可以那个已经正常那个生活和学习，无需后续治疗。这句话我写在协议上了。
0: 可以的，你就把这个一次性解决的这个事儿写清楚啊。
1: 对，那行，那可以，就挺好的，谢谢啊。好嘞，
0: 没事。
2: 好的，那我们这边问题就为您解答到这里了，好吗？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接进热线了。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是添加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 24634562463456，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来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是在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再次感谢我们张莹律师的耐心解答。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的5点钟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9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就爱九二七。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Love Radio 92.7。
1: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927，我把自己唱。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FM 927

记，写满了九二七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戈多。92.7

0: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想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0: 小杨，今天那份文件你拍个照微信传我一份呗。
1: 老徐，按照规定内参不能拍照网络传播。
2: 小李，你们单位正在制定的那经济分析报告能不能让我提前参考一下？
3: 姐，未经审核和公开发布的数据是不能泄露的，请您理解。
4: 哎呀，我忘了那份文件是不是还放在桌子上了。
3: 哎呀，没事儿，都下班了，没人动。
4: 那不行，我得回去确认一下，保密文件必须锁在保险柜里。
5: 老同学，恭喜你啊，拿了全网销售冠军，把你数据给我看看呗。
6: 那可不行，涉及客户隐私，不能外传。
7: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谨记保密之重，请对泄密说不。
8: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FM 九二七，放肆想象，热爱不疆。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坐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